0: are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 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 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 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 但相同嘅， 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 香港係乜嘢？ 係一件沉重嘅行李。 我帶著你的記憶來到異地， 從我的聲音， 又回到你的記憶。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lu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 and emerging.
1: 我講嘢而家正喺Wurundjeri土地上廣播。 我們僅此向他們致敬， 這片土地上的故事， 知識、 藝術、 文化， 本來都是屬於他們的。 這份敬意亦獻給所有第一民族的族群。 學講嘢感謝所有原住民和他們的長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這裡以前是， 永遠是， 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0: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 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 855 AM。 咁今日咧，我哋说话咧就唔会太多，主要咧系要留一个空间咧，为大家带嚟咧唔同嘅音乐。咁系啲咩音乐咧？咁就系咧喺中国现今当代中国境内啦。 甚至乎是一个大中华地区，包含台湾，政治很正确的。在这个土地上，大中华的土地上有不同族群的音乐，很多其实都渗集着很多普通话，或者是翻译成普通话的版本。为什么会有这个动议呢？就是 接下来7月5日到7月11日在澳洲，就是这个NADOC Week，一个纪念原住民文化，一个节庆的日子。除了我们向所谓澳洲境内原住民致敬，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民族去致敬之外，其实在不同的霸权底下，都有不同的族群。 他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他们有不同的历史，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他们有自己的过去。就想用音乐，就向大家展示这个文化的多样。就想和大家一起纪念，其实 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在历史大的宏大的叙述底下，在宏大的文化，西方文化 so-called the West 或者中华文化 the East， 在这些宏大的叙事之间，其实还有很多一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 小叙事，就透过音乐去俾大家知道嘅，记住佢哋嘅。虽然有好多嘅音乐咧，喺保存落嚟嘅时候，或者我哋揾到嘅咧，就竟然系用一个未必系再系用本身嗰个文化嘅语言咧去传播啦。咁系有啲可惜嘅。 但是当用广东话、用普通话、用英文， 講一啲其實廣東話都算係多人講嘅，喺畢竟我哋都係澳洲除英語以外咧第四大嘅語言。咁係咯，我哋喺一個比較 privileged 嘅位置，而普通話英文更加唔使講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多人識共同嘅語言啦。咁雖然係咯，希望今日嘅歌曲用緊未必用緊原住民自己本身嘅語言，但係可以俾更多人咧有一個大啲嘅窗口去認識你哋嘅音樂，可能對歌詞，可能對內容啊有興趣，可能對入面描述嘅情感有更加多嘅共鳴。咁希望大家今日好似一個 entry point 咁，如果你哋想有興趣了解多啲咧，咁就自己可以繼續去發掘啦。咁我哋有一啲維吾爾族嘅民歌啦，咁亦都有一啲台灣啦，有亞美族嘅民歌啦，咁亦都有哈薩克族嘅民歌啦。咁就今日大集回咁樣咧，一首串燒接一首咁嚟送俾大家。咁就希望一個歌曲接一個歌曲，咁我就唔同大家講咁多啦。咁其實咧好得意嘅係咧，呢啲歌曲咧好多時咧都係我童年嘅一部分嚟嘅。喺香港長大咧，其實都係一個 frontier， 一個保存呢個中華民族嗰個想像，有好多少數民族啊，有嘅然後係一個好宏大嘅中華呢一個觀念咧，其實竟然喺香港咧是很流行的。在成長的時候，我們的史觀，我們去在學校學習的歷史，其實都是有這個大中華的敘述。在音樂課的時候，小學在香港成長縱然能跨越這個英殖時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權的年代，我的成長其實是不乏這一個學習都有一個大中華境內各樣歌曲嘅呢個練習嘅呢一個學習嘅，咁就係咯。我覺得今日嘅歌曲其實好似都係一個側面嘅描寫，對於香港一度係一個喺俾中國還要中國嘅地方，係一個保存中國的地方，在傳統香港人意識的那個想像裡面。當然隨著時代的改變，今天我們在香港人的身份就那個意義會大大不同，由80年代開始所謂的七八十年代所謂的第一波本土意識，到現在都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波了，很多嘢都唔同咗，咁系咯，就送俾大家一個正面對大中華政治正確地境內嘅一個民族嘅原住民嘅文化嘅展示啦。咁亦都側面係一個香港文化嘅展示。咁其中千絲萬縷嘅政治咧，咁就留待俾大家感受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只有音乐，没有评论。好，咁我哋而家就去歌啦，希望大家享受跟住落嚟嘅时间啦。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就系邓丽君嘅《拿鲁娃情歌》，跟住落嚟咧就系另一首歌曲啦，就系《青春舞曲》。咁呢一个《青春舞曲》咧就系、是。黄美诗主唱的一个比较少人听的版本，这首歌都是我童年回忆来的。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你听紧嘅系 Free Sound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就系、是《青春舞曲》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小学喺音乐课程里面系有学嘅，喺香港成长嘅时候，咁系啦。咁咧，咁有少少嘅宣传啦，喺听咗两首歌之后，同大家休息一下。咁就系、是、嚟紧7月4日咧，今个星期六咧，喺FreeCL 50周年咧系有个 party 嘅。咁详情咧，咁就请大家留意 FreeCL 嘅网页啦。咁你就会见到时间地点。咁就期待到时同大家见面啦。咁然后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咧。就是揀咩好呢？咁呢就是黄诺宾嘅在那遥远嘅地方啦。咁我哋听咗两首女声嘅，呢一首呢係男声嘅。咁就送俾大家。

Hello，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855 AM。啱啱播放嘅歌曲咧系黄诺宾唱嘅《在那遥远嘅地方》，跟住落嚟咧就系、是、一首咧我细个成日喺屋企，我爸爸咧长期系会唱嘅，咁就系、是、大阪城的姑娘啦。咁接住大阪城的姑娘之后咧，就会送上一首。维吾尔族嘅歌曲啦，咁其实都系同一个 region 同一个地区邻近地区嘅，咁就系牛艳丽嘅一杯美酒送俾大家。

Hello，Hello，hello， 欢迎大家翻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 Sale 社区电台855 AM。咁咧，而家嚟个中场休息先，咁就同大家回顾一下啱啱过去6月27号，我哋喺 Brunswick Shop Buyout，咁就有一个筹款活动啦，就住 Radiothon。咁其实咧，啱啱 Radiothon 结束咧，咁就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当日嚟到支持嘅朋友都好慷慨啊。咁我哋总共咧就筹得扣除成本之后咧，咁就筹得102蚊嘅。咁样咧，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啦，唔系一个好 significant 好大嘅款项。咁但系咧系各方咧努力得嚟嘅成果。咁我哋当日嘅 sales 咧系差唔多有500蚊嘅，咁扣除咗成本啦，咁就大概400蚊度，咁就得出嚟嘅钱，咁就交咗俾 Radiothon 啦。咁样咧，我哋距离原本我哋定嘅1100嘅 target 仲有少少嘅差距啦，咁就希望大家縱然 Radiothon 咧而家完結，咁但係其實咧 Free Sale 咧係咩時候都接受捐款嘅，咁大家咧繼續可以用 Free Sale Give Now Link，咁喺我哋 Bio 係有噶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都可以打電話，亦都可以咧 subscription，咁就其實咧 one off 嘅支持咧，咁就對於一個電台或者任何團體長期營運嚟講咧，更加理想嘅咧就係有 subscription。咁咧，我哋咁有一個穩定嘅 membership，咁樣一路支撐住個電台咧，咁係更加可持續發展，同埋更加可以預料啦，知道點樣分配啦。咁如果未 subscribe 嘅，咁都希望大家支持下 Freesell 啦，咁去提供咗一個 platform 俾我哋去用唔同嘅語言、唔同嘅移民群體，可以用自己嘅母語，咁可以講自己嘅故事，講自己嘅家鄉，咁其實都唔係容易嘅。咁亦都要保持電台嘅獨立性咧，咁你嘅捐款就好重要嘅，咁就唔會受到大大大大金主影響，可能係商業嘅廣告啊，可能係其他嘅 grant 啊，咁靠住零零星星唔同持份者、唔同群眾嘅力量咧，咁就係最能夠保持獨立性嘅一個方式啦。咁嚟緊7月4号再重複啦。咁我哋都有個 party 嘅，就係 Free Sale 50周年嘅 party，咁就歡迎大家嚟玩啦。咁喺 Collingwood，咁詳情咧你就可以去翻 Free Sale IG。IG handle 系 Free Sale Melbourne，咁去睇翻嘅，咁可以 register 嘅，咁就费用全面。咁如果你上网登记一个门票啦，咁就更加容易俾大会预人数啦。咁系咯，6月7月呢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大家支持，要记住捐俾 Free Sale 嘅捐款咧系可以扣税嘅。咁系咯，错过咗6月30号之前上年扣，咁你下年都要交税嘅，咁下年都要扣嘅。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嘅动向啦，要我哋 party 嘅嚟紧7月4号嘅 party 由上网揾啦，咁 link 上网都有噶啦，咁再唔系打电话咧嚟我哋嘅台咧都可以嘅。咁好啦，咁继续今日嘅节目，咁就同大家继续分享啦。咁呢首歌咧，而家咧转入一个艺术啲嘅状态先，咁就系《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呢首歌咧，《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咧，一首红歌嚟嘅，即系系一首 rap song。咁系我学识呢个 term 咧，其实系喺我咪嚟到墨尔本之外之后，咁原来揾一啲党歌啦，一咧。系原来系叫做红歌嘅，我喺图书馆揾嘅时候，图书馆嚟源咧一个喺中国长大嘅图书馆嚟源，但系喺墨尔本生活嘅，咁就同我倾咗好耐，究竟
點樣可以揾到你資源。咁係啦，呢一首歌咧，咁個英文版本我變成咗，咁我上網揾到，覺得幾得意同埋幾悠遠咧，咁就送俾大家啦，同啱啱開心嘅歌咧，好似係一個對比咁。咁然後咧，跟住同大家分享咧，接住落啦，等大家有一個無間斷嘅音樂體驗，咁就係張惠妹嘅版本。我哋啱啱一開始咧，節目開始嘅時候播咗鄧麗君版本嘅《拿盧娃情歌》啦。咁其實張惠妹都有一個版本嘅，咁佢嗰個漢語咧，咁就寫住拿盧灣，咁其實係個音譯嚟嘅，因為呢首係一首台灣阿美族原住民嘅歌，咁音譯嚟噶嘛，咁按佢哋語言，咁個漢字寫咩字咧，同我哋究竟用粵語去諗佢啊，定係普通話諗佢咧，都應該會有一個差別嘅。咁係咯，呢一首歌一個現代啲嘅版本，咁就亦都會送俾大家兩首歌接住落。希望大家喜歡啦～

Hello，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style 社区电台855 AM。咁啱啱播放嘅歌曲咧就系《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嘅英文版咧。咁少少补充，虽然咧佢变为一首红歌啦，咁其实佢都有收录喺新疆民歌嘅一个合集里面嘅。我见到有一个长片叫做《新疆民歌》。咁另外咧就系、是。張惠妹啱啱個版本嘅《大陸灣情歌》啦，咁就都係大家啱啱聽到嘅。咁跟住落嚟咧，為大家播放三首都已係東德克斯坦嘅歌曲啦。咁就係會有黑夜嘅新疆吐魯番嘅葡萄成熟啦，同埋咧呢一首。牡丹汗啊，咁样咧，系咯个次序就调翻转啦。我想用没有黑夜嘅新疆咧去作结今日嘅节目，咁就回应翻咧，我哋啱啱咧系过去27号，我哋有一段对话啦。咁当日咧

我哋有唔同嘅講者，咁同大家分享一個細路相處心嘅 reflection 啦。咁就嚟緊咧都會同大家播放嘅再重播嘅。咁希望嗰日錯過咗嘅朋友咧，你哋都唔會錯失聽翻當日對話嘅機會。咁系啦，跟住落嚟嘅三首歌送俾大家，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